하는 일다잘 되게 노래로한번풀어봤습니다. 1월이저고리의노래와연주로풀어라오늘첫곡이었는데요모든일을다시원하게풀어내라는마음을담아서첫곡전해드렸어요아6월중순이라서그런지창밖의햇살이요청춘들의열기만큼이나유난히뜨겁게느껴지네요네학창시절에시험이끝나면빗장을푼듯이쏟아지던해방감또친구들과골목길에모여서밤새워나누던시시콜콜한이야기들아이제는다들아련한추억으로마음한구석에간직하고계실텐데요아요즘젊은이들보면방학이나종강소식과동시에인턴십아르바이트자격증공부할게너무많아요그래서쉴틈이없다고하잖아요그렇게바쁜걸음들을옮긴다고하니까좀마음이짠하기도하더라고요내아이같기도하고내조카같기도한우리청춘들이취업걱정도미래에대한불안감도좀내려놓고시원한그늘아래서잠시숨고르는여유부려봤으면좋겠어요주변에이렇게치열한하루를보내는젊은이가있나요그렇다면힘내라는따뜻한격려한마디건네보면어떨까요네긴말도필요없을거예요짧게다잘될거야이렇게말해주는거예요세상의모든서툰걸음들을응원하고고단한마음은넉넉히채워줄음악들오늘많이들려드릴게요필굿의노래와연주로청춘놀다듣고옵니다